0: 张。
1: 哦，우리생각와
2: 간이있네간이있다고요
1: 되게짠아뭐하는거야
2: 너의식처럼안가봤어아니근데아까저평냉많이먹었는데이건그냥제가먹던평냉비슷한그그
1: 아니야아니야
2: 진이랑비슷한데
1: 에이진보다훨씬간이있는거야
2: 40대가되면효과바뀌나요
1: 이효과발달안한거야지
2: 아진짜요
1: 난지금먹어보고간이너무돼있어깜짝놀랐어요
3: 근데맛있어요간이생각보다세요
4: 맛이뻥대신닭이라고하잖아요더깊은맛